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有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6: 我们战略有地方的成功，为国渡边，天策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
2: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罪，有二有病有烟，很方便为毒混沌无罪，无二无病无烟，正和烈属和或是混沌都有相帮助他。每个人都有罪，有二有病有烟，很方便为毒混沌无罪，无二无病无烟，正和烈属和或是混沌都有相帮助他。走开气球，打开时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早做罪，趁早做案，多早出片。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谢谢谢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

0: 备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鬼子深海饮醉，只此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一杯，少壮能及时长发引路，招待老几位。我们都来自东方这片沃，也要把头顶这骨气给紧紧握住。我们吐纳着天地孕育千年艺术，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

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0: 对不起。
1: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

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两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两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

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开发区深化。

0: 改革、平安建设、人才工作、安全生产等事项。引河假慢桥河段一段救人视频在我市市民朋友圈广泛刷屏，众多市民纷纷为见义勇为青年张云鹏点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及许昌市委书记杨晓晶利与调研讲话精神，研究开发区深化改革、平安建设、人才工作、安全生产等事项。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深刻把握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的5个必须明确要求，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精心制作推出一批有感召力、说服力、穿透力的作品，大力宣传7一勋章获得者、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创先争优、建功立业。要在以学促干上下功夫，抢抓15五发展机遇，主动破解发展堵点难点，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及许昌市委书记杨晓晶利与调研讲话精神，指出要按照规划一流、管理一流、生态一流、设施一流、服务一流的标准要求，推动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布局，提升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水平，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把开发区打造成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主力军、全面振兴主引擎。会听取全市上半年平安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强化公共安全防控，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以一地一域一业之稳护全局之安。会议研究我市人才工作，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全周期服务机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更好以人才集聚赋能产业升级，以人才创新支撑县域发展。会议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抓细抓实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除火患保平安攻坚行动，夯实全市防汛应急工作基础，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神后镇杨岭社区有一个特别的乡村大食堂，65岁以上老人一日三餐全免费，每天都有80多位老人准时来报到。7月3号，由河南省社科院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90名村党支部书记专程来到这里参观学习。
0: 上午，参观团一行先后走进杨岭社区裸烧砂锅生产基地、社区直播间，实地了解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情况。随后，大家来到乡村大食堂，现场观摩食堂运营。食堂里洗菜切菜一派繁忙景象，这些家常饭菜就是为社区65岁以上老人免费准备的一日三餐。
2: 我们陈良威在如户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这个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在家吃饭都是问题，所以，要下定决心开办这个大食堂。
0: 今年5月1号，杨岭社区把闲置的老村部和旧小学改造升级，建成了这座乡村大食堂，免费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一日三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食堂就从设想变成了现实。
1: 这是我们村里这个闲置的老学校啊，把它充分利用，然后打造的过程中，我们村里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听到之后，就是说这个事儿是好事，是向上向善的事儿，说都纷纷过来这个捐助啊，捐款捐物，使大食堂很快的竣工并运营。
0: 食堂能开起来，靠的是全社区的力量，但食堂要长久开下去，靠什么？杨岭社区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食堂不依赖财政长期扶持，不聘请专业服务团队，探索党建加大食堂互助养老模式，以村民自治、邻里互助为核心，身体硬朗的老人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里，没有被供养者的疏离感，只有一家人的热乎劲儿。更重要的是，社区还依托大食堂注册了食品加工公司，手工烙馍、馒头、饺子走进商超，上了电商，产业收益反哺养老服务，让食堂走上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在大食堂吃饭，老年人成立了四个阵地，第一个阵地就是矛盾化解阵地。矛盾化解阵地是老年人在饭桌上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邻里之间的小事，都该说真话，说实话，所以这个把有些矛盾从饭桌上都把它解决了。第二个阵地是家风展示台，树立榜样，涵养书房。第三个阵地就是文明实践地，丰富群众的精神粮食。这个比如说教会一个老人，教会一位老人带动一个家庭的作用。第四个阵地，党群连心桥，让党气在群众心里飘，就是村民去找村干部办事，以前得到村里办公室，现在通过大食堂，一切就解决了。
0: 现场参观后，90名村党支部书记还共同参加了以党建引领高效能基层治理为主题的专题培训。杨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海稳在会上分享了乡村大食堂的实践经验。
2: 我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啊，又很欣慰啊，所以这个点让我很感动。然后回去之后呢，我也根据我们自己的村上的这个情况啊，去了解一下，看这个模式合不合适啊，觉得这个模式其实挺好的。
3: 我感觉最可取的就是可持续性发展，这里边比较系统的给我们介绍了怎么去应用啊。怎么去让集体这个经济应用有大食堂，而且呢，怎么能够造大集体经济，这是最好的。一个好的这个集体经济带动一个大食堂，那是最幸运的。
0: 一个食堂温暖了一群人，凝聚了一村心。杨岭社区的实践表明，基层治理未必铺大摊子搞大工程，把一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就是最大的治理。7月2号，颍河贾曼桥河段一段救人视频在我市市民朋友圈广泛刷屏，惊险又暖心的一幕让众多市民纷纷为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青年张云鹏点赞。
4: 快伸下去！
0: 事发当晚，颍河贾曼桥河段晚风凉爽，附近村民都纷纷来此纳凉散步。8点10分，一名在浅水区玩耍的9岁男孩下意识追逐不慎掉落水中的鞋子时，瞬间被河道湍急的水流卷入深水区。
5: 走到这儿的时候，然后就是看见这儿有个小孩，就是他搁到水里边，然后我又一瞅，然后就小孩掉水里边，我赶紧说，我说这小孩掉水里边了，然后俺老公就赶紧然后过来，他走到这儿的时候，小孩都冲到这桥底下了，然后他走到桥那墙，小孩都冲出来了，因为这里头是水比较急这一点。
0: 现场情况万分危急，张云鹏听到呼救声没有丝毫犹豫，快步跑到贾曼桥桥面，纵身一跃跳入河中，朝着落水孩童的方向奋力游去。
6: 一看这情况，我赶紧我跳下去了，跳下去了，那小孩他都抬不起头了，我看不见他了，我还都。血沫淋下，本来都是藏身了，主要是看瞅清他的位

0: 赶紧我游过去。
1: 救人过程中，张云鹏始终保持冷静，拼尽全力向前游，快速靠近落水男孩后，牢牢攒住孩子的胳膊，将孩子头部拖出水面。经过近三分钟的奋力拼搏，终于把孩子成功救到岸上。
0: 救上来不会吭气儿，就给一管，往外吐水嘛。我一看呢，我赶紧我拍他后背，给他平到这儿了，我赶紧拍他后背，我都没上岸，就是给他补起来，我都赶紧平到这儿拍他后背。我一看水也吐的差不多了，我给他往岸上补，从这儿他上去了。
1: 随后，落水男孩被匆匆赶来的家人接走，并对张云鹏的救命之恩连连致谢。张云鹏见义勇为、冷静果敢的救援行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禹州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当时就是八点多的时候，这天也都马贼了都看不见人了。天里这我吆喝的时候啊，前里这云鹏啊，他是年轻人，他那眼神好，他能看见。这云鹏跳下时候啊，那小孩都是那头呀、都是光露眼往头顶了。
3: 二话不说，可我手机一拿个，光点个跳去。跳下去，我也可得敬俺那孩儿呀。他这孩子小吧，我得敬俺那孩儿。我说一跑游到大墙，给他救上来了。就上来我一这颗心这心情了，我也可担心俺的孩子。虽说他会游泳，但是你不让水里是不是可担心呢？
4: 昨天晚上一个小孩落水了，一个年轻人奋不顾身的把他救了上来，等于救了一个小孩，等于救了一个家庭，为这个年轻点赞。
1: 张云鹏今年27岁，顺电镇贾曼村人，经营着一家物流公司。平时的他就吃苦耐劳，为人友善，一直是身边亲友邻里眼中靠谱正直的年轻人。
5: 平时关系都可好，对他也比较了解的。我对他救人做事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平时都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对朋友救人这件事我感到很骄傲，为他点赞。
1: 面对众人的赞誉，张云鹏笑着说：“
0: 心里内心感受我感觉还好吧，因为今天搁这玩，反正救上来之后，心里边感觉还有点小自豪，感觉也是救了一条生命。”
1: 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中救援，让我们看见平凡青年挺身而出的无畏担当，也再次为夏季防溺水安全敲响警钟。夏季高温来临，汛期河道水位上涨，水情复杂，河道、池塘、水库等暗藏安全隐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务必加强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教育和日常看管，杜绝溺水事故发生。凡人微光，最暖人心。张云鹏临危不惧、奋勇救人的善行，也为城市文明增添了温暖底色。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普及宣传工作，大力弘扬见义勇为、崇德向善的优良风尚，广泛宣传凡人善举、暖心义举，引导广大群众掌握科学施救、见义至为的方法技能，营造全社会崇德美善、传递正能量的浓厚氛围。
6: 预防溺水六步与四支：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四知：一、知去向；二、知活动；三、知归时；四、知内容，哪些地方需格外警惕；四岁以下孩子易发生溺水的地方，水缸、浴盆等；五到九岁孩子易发生溺水的地方，水渠、水库、池塘、小溪边等；十岁以上孩子易发生溺水的地方，河边、游泳池、海边等。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6: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7: 好啊。
6: 这画的是什么呀？
7: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6: 那这个呢？
7: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6: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5: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建立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所有都是善有多斗，
1: 一起走向前走过前面的路途。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5: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不能怪老师吧？
6: 也不能怪孩子吧？
5: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孙烈臣到了赵家庙的对部，气得直拍桌子，老嘎子，你说对了，你说对了，我这趟白跑，见着姓洪的了，见着了，可他妈这小子比秃尾巴狗都狠，不但这样，把我撅了个对头弯啊，这不撅出来了。那么大哥，你的意思，我的意思，走到半道我还想把这小子撕碎了，我都不解恨。但是刚才我又一转念，还是那句话，犯不上。张景惠是八角台的，虽然跟我交情不错，毕竟跟咱们弟兄的关系两样，他耗子中刀窝里反，爱怎么反怎么反呗。他求咱来了，咱做到仁至义尽也就得了，咱不必跟他动干戈。咱赵家庙是赵家庙，现在训练咱们的弟兄要紧，哪有功夫跟他扯闲蛋呢？因此我的意思，就算了，张景惠再来晚宴谢绝，别插手这个事儿。兄弟你看，哥哥说的对，我也这么想的，确实有点犯不上，井水不犯河水嘛。这事不管了，就这么定。哥哥，你今儿不回去就在这休息吧。我在赵家庙住了。孙烈臣就住下了。唐二虎不明白，问张作霖，我兄弟，你真这么的不管了啊？不管了，那你合着前天跟张景惠面对面下的那个宝也说话不算了？嗨，敷衍了事呗，说句话那算什么呢？啊，那兔兔米就是个钉啊，跟他也不过呀。罢了，你张老嘎的也有失信的时候，嘿，真叫人不赞成，反正你头你说了算，不管不管吧。张作霖表面上说不管，暗地之中下着决心了，我不管，我管什么？洪庆春，我非敲碎你的脑袋，你不是个人，只是做这件事用不着

0: 经师肚中就我单枪匹马足矣，我会和他。当天的晚上，张作霖做了安排，他说他回二道沟看孩子去，马匹准备好了，把枪支带上，单枪匹马离开赵家堡。张作霖早就下了决心了，把那块把姓洪的脑瓜敲碎，我出出这口气，也替张景惠出这口气。那位说张作霖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不，一点都不过分。张作霖确实是深谋远虑，当然就孤立的为了个严小敏，你就请张作霖他也不去，之所以去有目的，他知道张景惠是个草包，人不错，手下管着三四百人马，装备相当好了，那八角台有那么一号，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我给张景惠出了气，给他立了棍，张景惠肯定得感激我，无形中我交个过命的朋友，将来我有马高凳短之时，张景惠绝不能袖手旁观。这就是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嘛。你看张作霖呢，一点都不傻，机警过人呢，可是他心里头胡思乱想，正往前走着的时候，可坏，就觉着身后蹭蹭窜出两匹马来，有人闷声闷气喊了一声：“不许动！”可把张作霖吓了个不轻啊，心中纳闷，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这谁呀？胆子可不小啊！举起双手回头一看，可把张作霖气坏了，闹了半天是汤二虎和张世飞。这汤二虎晃着大黑脑袋，把嘴一咧：“兄弟，把你吓着了，闹着玩，哪有这么闹的？倘若我把枪拽出来回首还击，那可怎么办？”“那你不能啊，我的时候你听不出来啊。”说着话，这俩人进了树林，把马也牵出来了。张作霖就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先别问我们，你干什么嘛？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人一马，你想干什么去？”“
0: 哎，我办点闲事。”“
1: 你拉倒吧。”“我兄弟，还骗哥哥吗？你那小心眼儿，我们早猜着了，是不是上八角台给豆腐酱出气去？”一语击中要害，张作霖也不能说瞎话了。张作霖说：“别吵吵，大哥你算猜对了，的确是这么回事。你想，张景惠在咱本地也有一号，那是人物，挨了欺负求咱们一回，张嘴容易吗？咱要不给人家办事儿，咱算个什么东西呀？咱们就得急人之难，将来人家才能给咱们帮忙。”“对，我赞成。这事儿如果我说了算，我也得去给帮忙。不过你这人也差点火候，你得带几个弟兄啊，起码我们哥俩你不能甩开。” 是你赵老嘎子有能耐，有计谋，官也值，胆也大，但你别忘了，红花还得绿叶扶啊，对不对呢？张作霖点了点头，是啊，我总觉着这么点事儿用不着兴师动众。哎，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你带着我们哥俩也可能做你的帮手。你没听张景惠说吗？那个叫洪庆春的黑的个子也不是好惹的，手下有帮死党，加在一块有200多人呢。你一个人去了，万一把事情弄扎了，岂不捅了马蜂窝呀？嗯，你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是咱们保险队的大队长，一家之主，你要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办？张世飞也溜缝。张作霖点点头，大哥说的对，要既然这样，咱哥仨去吧。哎，对喽。闹了半天，汤二虎和张世飞看出张作霖的心意，两个人暗地之中还打了赌了。汤二虎对张世飞说，你看没，老扎都有心眼儿，他说不管他肯定得管。张世飞说，不能吧，他怎么的也跟咱商议商议。你不能，不能商议啊，这老嘎子可有主意了，不信咱俩打个赌，就注意留神看他上哪儿去。哎，果然把张作霖给堵上了。这汤二虎张世飞陪着张作霖一边往前走一边闲谈，把这个经过说完了，张作霖大笑，大哥，看来您也够上老谋深算了。哎，那可不敢当，不过有这么句话，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我们经常跟你在一起，怎么的还不得学点能耐？都说我二虎，我才不承认，到时候我也会动脑筋。一句话把张作霖张世飞都逗乐了。张世飞说，你甭白活了，呵，瞅你那个得意的劲儿，咱去干什么去？玩命去，咱得听听老嘎的，到那咱怎么下手。对对，我兄弟你心里有数没？张作霖点点头，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你们哥俩听听怎么样？
0: 行
1: 行，行，就这么办。三个人边走边商议，第二天到了八角台。咱们说过，八角台就是现在的台安县县城啊，那个大镇子那个大呀，南来北往四通八达呀，人口都几千户，密密匝匝，好几趟大街。尤其在那个时候，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于此，那商业非常繁荣啊。别看那个年月老打仗，别看老百姓生活过得不行，但这个地方还是畸形的繁荣，光那窑子妓院就上500-600家，所以各行各业也跟着挺兴旺。张作霖他们进了八角台，从马上跳下来，哥仨牵着马溜溜达达到了小十字街，按计划先找店房住去。明面的店房他们没住，背街不显眼的小店他们包了间房。伙计把马牵下去刷洗印令，咱不必细说。等他们到屋里喝着水，

0: 张志飞过来了，老嘎子，按照你的计划开始行动呗，我去找人去，去吧，就把他领到这儿来，我等着他。哎，张志飞上哪儿去？出了店房的门，赶奔团练公所去找张景惠。好在张志飞名挺大，脸挺生，他就走在街上，一般人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他穿的衣裳也挺平常，手枪在里边插着，不知道的好像个买卖人。张志飞到了团练公所，站在大门这儿往里头探头瞧着，一看里边出来俩人，知道是保险队的队员。张志飞先笑后说话，哎呦，二位，二位辛苦辛苦。你谁啊？找谁？敢问二位，团练长张景惠在不在？哦，你跟他什么关系？他托我办了点事儿，烧了一批货，我给烧来了。烦劳二位能不能给我通报一声？等一会儿吧。这俩人陌生回去了，时间不大，张景惠晃着肥大的身躯，蔫头耷了脑，在里边出来了。我多能叫人给我烧过货呀，这简直都没有的事儿。他问到了门前，他一见张志飞有点眼熟，叫不出名来。他，您找我？张志飞拉了他一把，到了没人之处。我说张团连长，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咱俩见过呀，在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部。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该死该死，您叫张世飞呀？对对对，想起来了，您怎么到这儿来？低点声，我们大队长张作霖来了，要给您报仇出气。是啊，在哪儿呢？随我来。张景惠回头看看，没人跟踪盯梢，这才放心，拐弯抹角进了店房，跟张作霖一见面，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哎呀，张景惠感动得不得了，张队长，你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呐！你真给我帮忙来了，对，带了多少弟兄？就我们三位。三，少点吧，不少。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咱不硬碰硬，两败俱伤有什么好处？对待这组人，料使小计足矣。
1: 可也是，那么张队长，您打算怎么办？
0: 张作霖没说之前，叫张世飞在外边巡逻，以防旁人偷听，让二虎拎着枪在旁边警戒着。他跟张景辉压低了声音，两个人商议。张作霖就说，我听说你们这地方明天4月初8是庙会
2: 啊，药王庙的庙会，
0: 听说还挺热闹。
2: 哎呀，热闹的不得了啊，你没看我们本街正店房一般都住满了，都来逛庙来。
0: 你那个仇人洪庆春去逛会不？
2: 逛啊，我们团练公所都定好了，大家都去给药王爷烧香。另外呢，还想借这个机会抽点捐款。
0: 嗯，还有什么举动没有？

哎呀，这就不好说。哎，有啊，我们从营口接了戏班子了，都是名家。好家伙，不管文场武场，那非常硬啊！明天还要在药王庙的戏台唱大戏呢，是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洪庆春肯定得来看戏，啊，肯定的，我陪着他。你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模样就可以了。大个子挺黑，像半截子黑塔似的。不，你这么说不行，以免误会呀。这么办，明天他要去看戏，我也看戏去。你不是陪着他吗？啊，你陪着他的时候，你注意我，你用手指挥指挥他，你就甭管了，就把他交给我了。那好吧，哎呀，那可危险，你放心，万无一失，包到我身上。过后你就假作不知。谁知谁干的？一问三不知，神情怪不得。记住了吗？哎，记住了。不过您可千万留神呐，他手下有一波死党啊，走哪儿跟哪儿。那玩意儿，您这一枪要击不中他，让他们反扑过来，可够巧的。嗯，我没说嘛，我早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一言为定。刘长景会吃饭，长景会没吃，千恩万谢，他告辞走了。张作霖跟二虎张志飞在这过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他们刚起来，这电房就像开了锅了似的，走了走了走了，快点，晚了不赶趟，快快快快走去！今儿个太热闹了，你听戏去，看戏去，走走走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算账算账算账。他们三个人草草的用过了早饭，也算了账，牵着马，随着人流，赶奔八角台的正东。离这大阵不到三里地，那是个大集市啊，这地方才热闹呢。尤其今天是药王爷的庙会，逛庙那个人呢，数以千计。哥仨随着人流先到药王庙，其实很扫兴，小面不大，就一间大殿，人多挤不进去，都在外边烧香磕头，香烟缭绕啊。再看本地的保险队驮练功所的人在这还收税呢，这个机会他们能错过吗？想方设法盘剥百姓，两旁摆摊的、设点的，一样挖不到边。他们一看这庙没什么溜达的，他也没烧香，转了这么一圈，赶奔戏台，就对着药王庙的对个有个大广场，戏台早就搭好了，用芦席搭的棚，滚几翘檐儿，挂着一对红灯，还挺壮观的。用大厚木板搭的台子，下边四梁八柱，上头挂着幔帐，出将入相。哎呦，这个人底下把他挤得了不得。不过前边有绳子拦着。离戏台最近的头一排摆了一溜桌子，铺着白台布，后边一拉溜全都是椅子，给本地士绅准备的，沾官气的坐到这儿，老百姓得靠号，也有保险队的人和本地的屯丁维持秩序，吆五喝六，哇哇哇哇哇哇哇，也拼不出个个数来。张作霖
告诉康二虎，你做好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说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差。公仲朋说韩王连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

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毕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阳翟，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赴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5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盖，斩了楚兵8万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

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游于洛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悄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至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

雍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同住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罚。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
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的炉火纯青。可是当申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巨卿，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相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

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正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正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Frauke team. M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密。史记记载，皇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皇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吉，又叫女智。相传禹母修吉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吉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吉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吉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吉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吉背彻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皇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
有雄市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什么？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日弹中心，传承闪耀军魂，
1: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还我钱，又还钱，又还钱。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7: 对对对，乱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8: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9: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大家自己要排好队。
1: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2: 谢谢你啊，小朋友。
3: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4: 阿姨，谢谢你。
5: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6: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

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即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富子、禹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答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的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到房子，估计至少还要10年，芸芸众生无数渺小平凡的存在啊，心里也一定期待获得久违的疼爱。

看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要的成绩，孤独感让你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医院、医药店外，
1: 生活稳定，
2: 其他
1: 地方可
3: 以向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Super Idol 的笑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乡长百姓决志当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3: 爸
4: 妈，
2: 哎
5: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2: 哦，
5: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5: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5: 哎呀，琳琳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西源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

0: 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3: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2: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迹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迹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彭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7: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笋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

0: 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0: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3: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4: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4: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7: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0: 斯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六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九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七月七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七月二号至四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兰考宜芬镇戴庄村以党建引领，赋能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
3: 记者观察，田间废料变身养殖草料，河南探索秸秆饲料化利用新路径。
2: 周口港以数智赋能航运，大幅提升内河通航效率。
3: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河南以精细化服务为群众筑起清凉防线。
2: 河南创新夜经济新场景和新业态，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从曾经的软弱涣散村到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十多年来，河南兰考宜丰镇戴庄村以党建为引领，聚人心、美村容、兴产业，让空壳村蜕变为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样板村。请听报道。
4: 特邀的那个技术员今天给大家培训那个换罐头的制作流程。
2: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工复工坊培训。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到钱。
4: 最后提下来这个桃核。
2: 在戴庄村，党支部带头干起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产业多线开花。而12年前，兰考县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时，组织上对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的评价却是软弱涣散。宜丰镇戴庄村原党支部书记龙玉斌，
5: 就是必须这个脱贫，必须带领大家致富，力量不拘。那去学习，你跟听说书的样，各方面我都压头。
2: 当时，戴庄村两委成员普遍年龄偏大，急需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后在外创业，已经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回村开的第一次会却让他颇感意外。宜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4: 我们有9个村民小组，一个组的跑到区叫党员，把9组的党员叫过来了，前面几个组的党员都走了。
2: 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从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抓起，在工作中让党员群众看到变化。当时，戴庄村基本都是土路，雨天泥泞，晴天扬尘。宜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4: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2: 宜丰镇戴庄村村民戴爱民：
6: 他年轻劲儿，目明目黑的，挨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咱呢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作贼。谁不合适，那马上都给你找事儿，给你说无情的好话，还把耽误你施工，起个破事的，有时候给你路边那转悠了，也没少作难。
2: 宜丰镇戴庄村党员戴春丽：
7: 戴书记呢，放弃了城市的发展机会，主动回村扎根儿。我作为一个党员，我也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村党支部齐心协力，带领村民一共修了12公里路，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村里环境也越来越好。这些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党支部就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拓销路。宜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4: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你想包100亩地，给你发100亩地，你缺资金了，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去给这些企业里边上班。
2: 村民张伟珍10年前返乡创业，5万元启动资金就是村里帮忙协调的。 现在他的葡萄大棚已经从最开始的三亩发展到九亩。
8: 村两位他总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得主心骨头，有主心骨头，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2: 就这样，村里的产业逐渐发展起来，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万元。在快速发展产业的路上，岱庄村党支部也注意抓好群众在意的民生问题。村里的幸福照料中心每天都很热闹，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对80岁以上老人无保户以及在脱贫攻坚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实行免费，而厨师就是村里的老党员和村干部。一峰镇岱庄村村民张培兴：
9: 不说省多少钱，这省事啊！你老年人他有了磕磕绊绊的住，各方面都不方便呐、啊。所以呢，电来火来，这都不方便，在这多省事啊！
2: 一件看似不大的小事儿，老人满意，外出工作的孩子也放心。而像这样的小事儿，岱庄村还有不少。这几年，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整。

0: 环境打机井，自来水100%入户，村里面貌焕然一新，大家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年轻人纷纷向党组织靠拢。一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杰：
1: 你看这两年这个我们收到的入党申请，这个年轻的像这个陈秀清24岁，这年龄大的68年都将近60了，是这两年统计递交申请数的是20个。
0: 一峰镇戴庄村党员戴振鹏：
2: 受这个身边一些党员的感染，看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冲锋在前，也想成为他们那样，我村里边做些好事，这也是我入党的初心。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一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杰：
1: 干部不灵，水牛掉井，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编辑点评：乡村振兴的底气根植于坚强有力的基层党建，广袤乡村的发展实践证明，村子的面貌好不好，群众的日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核心在带头人。真正盘活乡村资源，撬动乡村蝶变的密码，就在于重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以党建聚人心，以实干办实事，以产业谋发展，把总党组织的引领力转化为基层发展的生命力，让基层堡垒成为富民兴村的坚实支撑，让和美乡村的生机与活力持续迸发。
3: 全省麦收结束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但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本地的一些养殖场却要求舍近求远，从外省买饲料。这是河南秸秆不够用吗？我们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的观察。
4: 小麦秸秆是这个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出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5: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是河南竹园沟牛业场厂长，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4: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要贵个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这个周期也比较长。
5: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6: 以前的秸秆是有费事，也投的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5: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市兴隆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
7: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嘛，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5: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杨国祥：
6: 你这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大包机嘛，大包机也拉吹，地也干净了，这种地好种嘛。
5: 但是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有效存储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
7: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1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5: 贾鹏飞说，为了解决秸秆存储问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7: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 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生产率我们目前是没问题，就是输出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输出量。
5: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
8: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秸秆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5: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在河南其他地方怎么样呢？濮阳市南乐县是全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万吨级收储中心。南乐县原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尚南南：
9: 那个资本有钱人呢，他不愿意干我们这一块，那没钱人呢，他又干不起，所以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5: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在8000万吨左右，而全省每年收储加工量还不到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但更是机遇。
3: 每年8000万吨秸秆就是一座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着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在量而在链。打通这梗阻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更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链条才能通，秸秆才能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产业的重要支撑。
0: 周口港通过搭建港航闸一体化智能调度平台，对沙颍河流域船闸实施智能统一调度，实现船舶云端排队智能过闸，显著提升航道通航效率。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5: 三峡麦收后，周口港泛营作业区一派繁忙。安徽亳州荣旺158号船主刘贡献的一船小麦即将发往江苏泰州。
10: 平时就跑到周口到那个江苏站，从这个界首到那个周口一段，这个到河南漯河，这个闸费都一路都免费。现在可以，我们经常跑，都对我们产品非常好的。
5: 谈起航运的变化，刘贡献最大的感受是现在过闸效率大大提升。作为河南首个百万级专用集装箱码头，这里以数字化大脑驱动港区运转，智慧调度中心深度融合 5G 专网与北斗高精度定位，作业指令与设备数据实时交互。周口港务公司船闸联合调度中心负责人金伟：
11: 我们智慧平台实现了港口航线船闸实现一体化智能调度，船舶通行、货物装卸、对船管理全部纳入统一管控，有效解决了内河航运船闸拥堵、调度滞后等问题，船舶通行效率显著提升。
5: 依托智慧物流体系，周口港深度融合公路、铁路、水运资源，打造公铁水多式联运网络，从化肥、粮食等民生物资到工业原料、大型装备各类货物，经周口港中转，物流运输成本大幅下降。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管理办公室主任段传奇：
12: 现在我们的货源腹地啊，不仅是辐射到河南全省以及周边省份，还能够通江大海，对接国际市场，高效的物流服务也吸引了大批临港产业落地，形成了物流与产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好格局。
5: 目前周口港已开通24条国内航线、19条外贸航线，货物沿沙颍河直达长三角地区，再借长江水系通达全国。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借助这条水上通道，实现跨区域自由流转。
3: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面对持续高温考验，河南以精细化服务为群众筑起清凉防线，河南创新夜经济新场景和新业态，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
0: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连日来全省各地以精细化服务为烈日下的劳动者和广大市民构筑起一道道清凉防线。大象新闻记者陈帅报道。
13: 休息座椅、各类书籍、棋牌娱乐，这可不是活动室，而是郑州免费开放的人防纳凉点，不用花

0: 一分钱，看书、下棋、歇脚、运动，一站式搞定。
1: 走进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人防纳凉点，清爽凉意扑面而来。市民们在此切磋棋艺、排技、跳舞、踢毽子，尽享夏日休闲时光。郑州市民白建林：
2: 以前我们是在那个滨海港公园运动的，外边天热嘛。
3: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4: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3: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4: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3: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4: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3: 优化营商环境，优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调研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并召开工作会议；市委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5号，市委书记宋占华调研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并召开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许昌市委相关决策部署，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宋占华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对加强社会治理作出系统阐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要提升政治站位，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极端重要性，扎实做好强基固本、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维护稳定各项工作，为禹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层基础。宋占华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为主线，把力量沉下去，把矛盾化在前，把服务做到位，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大抓基层基础，健全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统筹推动各领域党建提质增效，更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下沉资源力量，持续优化网格设置，强化网格力量，完善网格运行，确保更好满足基层治理需求。要坚持数质赋能，以科技赋能聚力，向数据效能挖潜，提升应急处置效能，实现数质为民、数质惠民。要树牢宗旨意识，用心倾听群众呼声，用情回应群众关切，用力解决群众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防范化解风险，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全力抓好矛盾化解、治安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新局面。会上，市委政法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信访局、夏都街道、梁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夏都街道广场社区、梁北镇梁北社区、梁北镇秦村社区、市综治中心等处进行实地调研。市领导罗丽娜、王建伟参加。
1: 市委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以184产业转型发展战略为牵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0: 以贯通产业链为抓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通上下环节，提升协同水平，聚焦中医药、建材、装备制造三个重点产业，坚持上下贯通、前后联动，

0: 精准补齐断点，推动产业链从点状分布向网状协同升级。中医药产业方面，大力发展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中药保健品、药食同源产品等深加工链条，形成传承创新并重、布局结构合理、质量安全可靠、竞争能力强的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建材产业方面，加快完成石灰岩矿山资源整合，支持企业发展装配式建筑构件、隔热、隔音、阻燃等新型建筑材料，推动传统建材向绿色建材、装配式建材转型。装备制造产业方面，加大对装备制造企业创新支持力度，重点培育环保装备、矿山装备、农业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不锈钢除味制品四大产业集群，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环保装备制造基地和全国不锈钢除味制品产业基地。夏日果香浓，采摘正当时。洪畅镇李金寨村金果树专业种植合作社经过四年培育发展，30亩生态果园迎来盛果期，眼下园内硕果盈枝，亲子采摘热度持续攀升，特色采摘经济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走进洪畅镇李金寨村金果树专业种植合作社，连片规整的果园里，红彤彤的桃子缀满枝头，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30亩，依托村内优质平整耕地规划建设，经过四年精细化培育与科学管护，园内果树已全面进入盛果期。
1: 这个果园啊，是我们村集体经济，我们一直秉着精细化管理，做到无公害。我们紧邻玉神快速通道，对这个地理条件非常优越。这桃树现在从6月份都开始采摘了，一直能延迟到10月份。欢迎各家朋友啊过来品尝。
0: 该园区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依托村内肥沃耕地与优良水土资源，果实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清甜。凭借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和原生态种植特色，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及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游玩，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体验农耕乐趣。
2: 暑假了，我跟妈妈一起来到这个桃园里摘桃，我特别的激动，那么大的桃子被我摘下来，特别的有成就感。
0: 如今依托优质耕地打造的特色采摘产业，已成为洪畅镇盘活耕地资源、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载体，让优质田园资源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下一步，李金寨村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下一步我们争取做到更精细化去管理，包括林下养殖等各个方面，让这村级经济做大做强，保证老百姓的经济收入。
0: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部分时段伴有大风，周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具体预报如下：7月6号周一，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23到36摄氏度。7月7号周二，阵雨转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3级，气温23到33度。7月8号周三，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气温25到36度。7月9号到10号，周四至周五，多云，局地有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24到34度。7月11号周六，晴天见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5到35度。7月12号周日，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5级，阵风7级，气温24到32度。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需关注降水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

事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萤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镀盛世再谱。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3: 这时候有人问了，碰个壁怎么就时髦了？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开始讲究上。

0: 有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得有这么一条拉姆裤，上身呢背个衬衫，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卷儿。
1: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2: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将一盏灯
0: 点亮星 星，
1: 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十七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三十八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就养了七八年。这个大金毛啊，还是他老伴活着的时候邻居给的呢。一开始就是那个小崽儿啊，小狗崽儿，一点一点养着，这一晃养了七八年。嗯，当老伴这一走啊。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

0: 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3: 特别的。
4: 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

0: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2: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4: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3: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4: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3: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5: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全。

0: 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2: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市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3: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磅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好，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区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0: 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 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0: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7: 我们福州坪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9: 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援，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兰考怡丰镇戴庄村以党建引领，赋能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
1: 记者观察，田间废料变身养殖草料，河南探索秸秆饲料化利用新路径。
2: 周口港以数字赋能航运，大幅提升内河通航效率。
1: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河南以精细化服务为群众筑起清凉防线。
2: 河南创新夜经济新场景和新业态，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曾经的软弱涣散村到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十多年来，河南兰考怡丰镇戴庄村以党建为引领，聚人心、美村容、兴产业，让空壳村蜕变为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样板村。请听报道。
3: 特邀的那个技术员今天给大家培训那个换管头的制作流程。
2: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工复工坊培训。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到钱。
3: 这我提下来，这个桃核。
2: 在戴庄村，党支部带头干起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产业多线开花。而12年前，兰考县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时，组织上对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的评价却是软弱涣散。怡丰镇戴庄村原党支部书记龙玉斌。
4: 就是必须这个脱贫，必须带领大家致富，力量不足，那去学习你跟听说书的，各方面我都压头。
2: 当时，戴庄村两委成员普遍年龄偏大，急需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来。

0: 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后在外创业已经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回村开的第一次会却让他颇感意外。宜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1: 我们有九个村民小组，一个组一个组的跑到去叫党员，把旧组的党员叫过来了，前面几个组的党员都走了。
0: 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从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抓起，在工作中让党员群众看到变化。当时戴庄村基本都是土路，雨天泥泞，晴天扬尘。宜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1: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句词吗？要想富先通路。
0: 宜丰镇戴庄村村民戴爱民：
2: 他年轻劲儿，目明目黑的，挨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咋的？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作谁不合适了，那马上都给你找事儿，给你说无情的好话，还怕耽误你施工。这个破车的有时候给你路边那转悠了，也不知道多难。
0: 宜丰镇戴庄村党员戴春丽：
3: 戴书记呢，放弃了城市的发展机会，主动回村扎根。我作为一个党员，我也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村党支部齐心协力，带领村民一共修了12公里路，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村里环境也越来越好。这些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党支部就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拓销路。宜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1: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你想包一百亩地给你划一百亩地，你缺资金了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去给这些企业里边上班。
0: 村民张伟珍10年前返乡创业，5万元启动资金就是村里帮忙协调的。现在他的葡萄大棚已经从最开始的3亩发展到9亩。
4: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就这样村里的产业逐渐发展起来，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万元。在快速发展产业的路上，戴庄村党支部也注意抓好群众在意的民生问题。村里的幸福照料中心每天都很热闹，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对80岁以上老人无保户以及在脱贫攻坚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实行免费。而厨师就是村里的老党员和村干部，宜丰镇戴庄村村民张培兴：
5: 不是省多钱，是省事啊，你老年人他有了磕磕绊绊的住，各方面都不方便啊，所以呢，电来火来这不方便，在这多省事啊。
0: 一件看似不大的小事儿，老人满意，外出工作的孩子也放心。而像这样的小事儿，戴庄村还有不少。这几年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整治环境，打机井自来水100%入户，村里面貌焕然一新，大家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年轻人纷纷向党组织靠拢。宜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1: 你看这两年这个我们收到的入党申请，这个年轻的像这个陈秀清24岁，这年龄大的68年都将近60了，是这两年统计递交申请数的是20个。
0: 宜丰镇戴庄村党员戴振鹏：
6: 受这个身边宜丰党员的感染，看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冲锋在前，也想成为他们那样，为村里边做些好事，这也是我入党的初心。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宜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1: 干部不领水牛掉井，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编辑点评：乡村振兴的底气根植于坚强有力的基层党建，广袤乡村的发展实践证明，村子面貌好不好，群众的日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核心在带头人。真正盘活乡村资源，撬动乡村蝶变的密码，就在于重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以党建聚人心，以实干办实事，以产业谋发展，把党组织的引领力转化为乡村发展的生命力，让基层堡垒成为富民新村的坚实支撑，让和美乡村的生机与活力持续迸发。
7: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7月6号，

0: 河南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在郑州开幕，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开幕会并参加小组讨论。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听取有关人事事项草案的说明。省政府副省长宋征辉应邀参加会议，听取大会发言，并介绍我省有关工作情况。省政协副主席王占宁、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议。
1: 全省麦收结束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但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本地的一些养殖场却要舍近求远，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的观察。
2: 小麦秸秆是这个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出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3: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是河南竹园沟牛业场厂长，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2: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要贵个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这个周期也比较长。
3: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4: 以前的这个是有肥时也土里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3: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市兴隆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
5: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吗？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3: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杨国祥：
4: 你这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大包机嘛？大包机也拉吹，地也干净了，那种地好种嘛。
3: 但是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有效存储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
5: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1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取霉毒素超标。
3: 贾鹏飞说，为了解决秸秆存储问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5: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生产率我们目前是没问题，就是收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收储量。
3: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
4: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3: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在河南其他地方怎么样呢？濮阳市南乐县是全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万吨级收储中心。南乐县原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尚南南：
6: 这个资本有钱人呢，他不愿意干我们这一块，那没钱人呢，他又干不起，所以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他是建设不起的。
3: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

0: 宜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在8000万吨左右，而全省每年收储加工量还不到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但更是机遇。
1: 每年8000万吨的秸秆就是一座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这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在量而在链。打通这梗阻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而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链条才能通，秸秆才能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产业的重要支撑。周口港通过搭建港航闸一体化智能调度平台，对沙颍河流域船闸实施智能统一调度，实现船舶云端排队智能过闸，显著提升航道通航效率。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0: 三峡麦收后，周口港泛营作业区一派繁忙。安徽亳州荣旺158号船主刘公宪的一船小麦即将发往江苏泰州。
2: 平时就跑到周口到那个江苏站，从这个接手到那个周口一段，这个到河南漯河，这个闸费都一个都免费，现在可以呢。我们经常跑，都对我们产品非常好的。
0: 谈起航运的变化，刘贡献最大的感受是，现在过闸效率大大提升。作为河南首个百万级专用集装箱码头，这里以数字化大脑驱动港区运转，智慧调度中心深度融合 5G 专网与北斗高精度定位，作业指令与设备数据实时交互。周口港务公司船闸联合调度中心负责人金伟，
3: 我们智慧平台实现了港口、航线、船闸实现一体化智能调度，船舶通行、货物装卸、对仓管理全部纳入统一管控，有效解决了内河航运船闸拥堵、调度滞后等问题，船舶通行效率显著提升。
0: 依托智慧物流体系，周口港深度融合公路、铁路、水运资源，打造公铁水多式联运网络，从化肥、粮食等民生物资到工业原料、大型装备各类货物，经周口港中转，物流运输成本大幅下降。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管理办公室主任段传奇，
4: 现在我们的货源腹地不仅是辐射到河南全省以及周边省份，还能够通江大海，对接国际市场，高效的物流服务也吸引了大批临港产业落地，形成了物流与产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好格局。
0: 目前周口港已开通二。
5: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6: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5: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6: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5: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6: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5: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调研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并召开工作会议；市委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5号，市委书记宋占华调研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并召开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许昌市委相关决策部署，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宋占华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对加强社会治理作出系统阐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要提升政治站位，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极端重要性，扎实做好强基固本，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维护

0: 不稳定各项工作，为禹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层基础。宋占华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为主线，把力量沉下去，把矛盾化在前，把服务做到位，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大抓基层基础，健全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统筹推动各领域党建提质增效，更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下沉资源力量，持续优化网格设置，强化网格力量，完善网格运行，确保更好满足基层治理需求。要坚持数智赋能，以科技赋能聚力，向数据效能挖潜，提升应急处置效能，实现数智为民、数智惠民。要树牢宗旨意识，用心倾听群众呼声，用情回应群众关切，用力解决群众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防范化解风险，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全力抓好矛盾化解、治安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新局面。会上，市委政法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信访局、夏都街道、梁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夏都街道广场社区、梁北镇梁北社区、梁北镇秦村社区、市综治中心等处进行实地调研。市领导罗丽娜、王建伟参加。市委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以184产业转型发展战略为牵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以贯通产业链为抓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通上下环节，提升协同水平，聚焦中医药、建材、装备制造三个重点产业，坚持上下贯通、前后联动，精准补齐断点，推动产业链从点状分布向网状协同升级。中医药产业方面，大力发展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中药保健品、药食同源产品等深加工链条，形成传承创新并重、布局结构合理、质量安全可靠、竞争能力强的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建材产业方面，加快完成石灰岩矿山资源整合，支持企业发展装配式建筑构建、隔热、隔音、阻燃等新型建筑材料，推动传统建材向绿色建材、装配式建材转型。装备制造产业方面，加大对装备制造企业创新支持力度，重点培育环保装备、矿山装备、农业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不锈钢除味制品四大产业集群，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环保装备制造基地和全国不锈钢除味制品产业基地。夏日果香浓，采摘正当时。洪畅镇李金寨村金果树专业种植合作社经过四年培育发展，30亩生态果园迎来盛果期，眼下园内硕果盈枝，亲子采摘热度持续攀升，特色采摘经济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走进洪畅镇李金寨村金果树专业种植合作社，连片规整的果园里，红彤彤的桃子缀满枝头，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30亩，依托村内优质平整耕地规划建设，经过四年精细化培育与科学管护，园内果树已全面进入盛果期。
1: 这个果园啊，是我们村集体经济，我们一直秉着精细化管理，做到无公害。我们紧邻玉神快速通道，对这个地理条件非常优越。这桃树现在从六月份都开始采摘了，一直能延续到十月份。欢迎各家朋友啊过来品尝。
0: 该园区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依托村内肥沃耕地与优良水土资源，果实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清甜。凭借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和原生态种植特色，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及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游玩，沉浸式感受。

0: 田园风光，体验农耕乐趣。
1: 暑假了，我跟妈妈一起来到这个桃园里摘桃，我特别的激动，那么大的桃子被我摘下来，特别的有成就感。
0: 如今依托优质耕地打造的特色采摘产业，已成为洪畅镇盘活耕地资源、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载体，让优质田园资源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下一步，李金寨村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下一步呀，我们争取做到更精细化去管理，包括林下养殖等各个方面，让这村级经济做大做强，保证老百姓的经济收入。
0: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部分时段伴有大风，周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具体预报如下：7月6号周一，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23到36摄氏度。7月7号周二，阵雨转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3级，气温23到33度。7月8号周三，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气温25到36度。7月9号到10号周四至周五，多云，局地有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24到34度。7月11号周六，晴天见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5到35度。7月12号周日，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5级，阵风7级，气温24到32度。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需关注降水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中心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